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混世魔王程咬金，催开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手端车轮大斧来战裴元庆。您还别说，程咬金自从当了混世魔王啊，比当初稳重多了。因为呢，在最近一个时期，他不稳当也不行，皇上嘛，得有个皇上的派头。其实程咬金脚这边太别扭了，多日不出战，今天这一出战呢，觉着还特别高兴。老程把马带住，平端大斧，仔细打量裴元庆。他一看这小伙真漂亮，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袋富贵长眠，胯下马掌中锤，五官英俊，傲骨英风，真跟个银娃娃相似。程咬金越看越爱，哈哈哈哈哈哈。对面是裴元庆，裴三公子吗？裴元庆真没想到，这个混世魔王还能亲自出战，心说这玩意儿真新鲜啊！放着千员大将不交手，当皇上得交手，跟我们国家不一样。裴元庆感觉到奇怪，把眼珠子一瞪，不错，正是在下。你不是程咬金卖耙子的掌柜的吗？
5: 对，太对了。
4: 哎，裴元庆啊，有那么句话，凭着撮人别说短话，要说这种话呀，一般人听不进去，可我就不同了，我不怕别人揭我的短。再者一说，卖耙子有什么不光彩的呢？啊，小本经营，养家糊口，不偷不抢，这不算丢人。我再告诉你几件丢人的事儿。我程咬金从小没学过好，打闷棍套白狼，背私斗犯私盐，我全干过。但是一样，我所办的那些事情都是被逼无奈。好人我还不收拾，我收拾的都是坏蛋，都是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另外我再告诉你，我们瓦岗山上出身高贵的人呢不多，都是穷苦的老百姓。他为什么都造反呢？这就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莫非瞪眼饿死？瞪眼叫朝廷欺负死？我们为了不走死路，只好挺身走险呐。你要是个明白的人，应当同情理解，不应当出口讥讽。有什么马快当了元帅，打板算卦的当了军师，一个瞧不起，百个瞧不起，这用不着。你读过书吧？知道很多历史上的典故吧？那刘备是干什么的？刘备不就是直袭范吕的小买卖人吗？ 武圣关羽如何呀？当年不得地，不也推车卖过肉吗？张飞不开过土场吗？哎，古今圣贤出身低贱者比比皆是啊！你别忘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圣者就是王侯，败了就是贼。而这帮人后来都成了事了，都露了脸了，谁敢提人家的出身呢？就把过去事忘了。和我们也是一样。你看你们现在张嘴，我们是贼，闭嘴是响马，又臭算卦的、臭卖耙子的，早晚我们要有了天下，人们这嘴就翻过来了，对不对？ 哎，再这么说一句吧，我们瓦岗山的哥们弟兄心可齐呀，都是好人。不为己身事，但为他人忙。我们想的是全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我们是替他们办事儿。有了饭，大伙儿吃有衣，大家穿呢。我们打算建立一个 共同享乐的国家，跟你们就不一样了。可你们那个杨广是个什么东西？连他爹他都给害死了，连他妹子都要当老婆，他是个人吗？你保他有什么用？我听我们军师说了，你还受窝囊气，就凭你这一员虎将， 这么大的能耐，要到了我们瓦岗山，得如何受得重用啊？可你在隋朝，你能得到什么好？你这出来替他们玩命，你们那大帅张德斌手拿着钢刀，还等着要你的命，这玩意儿公平吗？合理吗？裴元庆啊，我老程是个粗人，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一筐。 但这个道理我可懂，我奉劝阁下投降瓦岗山吧。如果你愿意当混世魔王，我让给你。哎，咱哥们轮流做朝廷，你看这好不？说你不累当，你选爱干什么我都答应，准保让你活得愉快，准保不让你受窝囊气。 不知你意下如何？哎，你还真别说，程咬金也不会甩文词儿，就这么嘀嘀咕咕这一大套啊，把裴元庆说的还真心服口服。哎呀，裴元庆心说，看来这个人口快舌长，心地良善呐，不像我想象的是赤脸红发、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帮不讲理的混强盗，不是那样。莫非我大隋朝真该灭亡？瓦岗山的人应该有天下吗？

又一想，哎，这是两军阵呢，我胡思乱想什么？这要叫张大斌知道了，那还了得吗？白元庆想到这块儿，把脑瓜一拨了，呸！程咬金，少要在我的面前胡言乱语，我乃朝廷命官，就知道捕盗捉贼，而拿命来。说着话要动手，程咬金乐了，慢着慢着，裴元庆，方才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你觉着你了不起，你能耐大，谁也打不过你，是不是？想错了，小伙子，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好汉背后还有好汉，比你强的人有的是。远的不说的，就拿我说吧，我就比你强。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混世魔王斧子的厉害，你过来吧。你看程咬金真不愧耍把人的，软的硬的都有。老程把眼珠子一瞪，大斧子就举起来了。这时裴元庆马往前蹄，搂头盖顶就是一锤。程咬金呢就会那三斧子派，但是没跟他交过手的人还真得叫他给唬住。程咬金一看锤来了，你爱砸不砸，他把大斧子举起来，劈脑袋照着裴元庆就一斧子。这下把裴元庆给吓得不轻啊。裴元庆一想，这什么招啊？这是我砸他，他劈我，咣当一声，那头脑袋也碎了，我这脑袋也开花了。因此裴元庆赶紧把仇收回来，举火烧天往上招架，开。程咬金使第二招，小鬼踢牙，掏你的耳朵。二马一错蹬，程咬金手腕子一翻，烧带脚。这下真给烧上了。裴元庆的盔上安着两颗雉鸡翎，哎，那玩意儿又威武又好看呢。裴三公子头低的慢一点，斧子来的快一点，正从根儿上砍上，咔嚓一声，把两颗雉鸡翎给砍落了，把裴元庆吓得出了身冷汗。这匹马跑出有100多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还从来没吃过这亏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觉着有点丢人。裴元庆恼羞成怒，圈回马来，打算二次跟程咬金拼命。结果老程不打了，再打就露馅了。程咬金一拨马回归本队，舔着草包大肚子喊：“裴元庆，算了吧，你是个小毛孩子。”照我差得多，你还有点短练呢。大家都不敢乐呀。徐茂公一看差不多了，再劝裴元庆，裴元庆是讨敌骂战，说什么也不收兵。最后把徐茂公逼得没有办法了，裴元庆，你真觉着你了不起吗？看来你不到黄河是不死心呐。来人，传本军师的令箭，叫史锤的祖宗大战裴元庆。扎实，瓦岗军队形一变，呼啦朝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闪出一溜胡同来，就见从山坡上一马飞出，像闪电一般来到两军阵前。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手中摇锤是哇哇暴叫，裴元庆啊，你别觉着你了不起，石锤的祖宗到了。

0: 这下把裴元庆可吓得不轻。他一瞅，窜出一匹大黑马来，这匹马跟青缎子似的，闪光灿亮。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身高1丈挂0，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肚子，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面似瓜皮。再往他手中观看，这对大锤赶上一对大锅了，比裴元庆的锤能大着5号。裴元庆一瞅，我的娘啊，我真没听说过使锤还有使这么大个的，自己这锤跟人家一比成了耷拉孙儿的。那位说来的是谁呀？正是空锤大将齐国远，瓦岗山上最著名的大草包。齐国远出来不伸手，伸手是准打败仗。那么这回为什么叫他出阵呢？徐茂公安排的，虎裴元庆。你看齐国远呢，那脸皮比谁都厚，叫他虎他还真就敢虎。催开战马，摇动一对大纸锤，哇哇暴叫，是一马当翻呐！要不知道的，真叫他给吓住啊！裴元庆都有点惊呆了。时间不大，齐国远把战马带住，把两柄大锤高高举过头顶。裴元庆，可知道使锤祖宗的厉害？裴元庆抖擞精神，高声断喝：“你是什么人？不认得我呀？齐国远是也，在魔王千岁驾前称臣，官拜镇殿大将军之职。我家军师跟我说了，一般的战场不用我参加，我斗的是有名的上将。方才听说你小子领兵带队攻打瓦岗山，觉着你挺了不起，说你如何如何力气大，如何如何有本领，某家不服，这才请令出战。裴元庆，你过来，我瞅瞅你有多大的劲儿，你敢不敢接某三锤？齐国远说到这，把大锤举起来，呜，劈头盖顶就砸下来了。裴元庆一看，我的娘啊，不敢接他的锤，心说差的太多了，赶紧一拨马闪退一旁，叫那齐国远你倒沉住点气呀。他一看把裴元庆给唬住，他可乐坏了，紧跟着又是一锤，没砸着，又是一锤，他砸起没完来了。裴元庆一口气躲了他16锤，还没等交手，那汗出来了。后来裴元庆一想，光躲也不行啊，这个仗还有法打吗？我纵然不敢碰他的锤，我也得想用巧招把他赢了，不然我回去见大帅，我怎么交代？裴元庆一咬牙，一横心，抖擞精神来战齐国远。你想，那齐国远本来是著名的大草包，武艺太平常了，他也没使过锤，要不怎么叫空锤大将呢？光去那唬人的。齐国远3步愣2步愣，最后大锤举起来又砸下来了。裴元庆一看躲不开了，没有办法，把双锤往上一举接他的锤。裴元庆这劲儿使得也够大的，寻思这下也接上啊，我连人在马都得交代。双锤往上一举，他一闭眼睛啊，开呀，结果啊就听见扑哧一声。怎么回事？双锤怼到空锤里边去了，给捅漏了。裴元庆不知道怎么回事，睁开眼睛抬头一看，假的，闹了半天纸糊的，你可把我给糊透了。 裴元庆气坏了，往回一拽锤，
1: 倒了霉了。原来齐国远这锤里边还有点零碎，装着能有十来斤白灰。你看锤不漏，灰出不来呀、啊。锤这一漏，裴元庆再一拽锤，白灰顺这劲儿噗就撒出来了，弄得裴元庆盔头上、脸上、身上全是白灰了。最主要的，把两个眼睛给迷了，刹那间一股剧痛，痛入骨髓呀、啊。裴元庆眼睛睁不开，这仗没法打了，是拨马就跑。哎呀！幸亏偏将副将来得及时，把裴元庆给救回去了。齐国远看了看这大漏锤，去你妈的，啪叽摔地上了。哎呀，好容易费半个月刚糊好，今儿给捅漏了，回去还得糊。他拨马回去交令，徐茂公点了点头，行了，你算立了大功了，收兵。瓦岗军收兵了。但说裴元庆啊，那疼得简直扛不住。到了辕门这儿，有人提了两桶水，把他这白灰都得冲净，鼻子眼、耳朵眼、嘴里的白灰也全都叫他转净了。有人翻着眼皮给他冲眼睛，你说那玩意儿能冲得净吗？等收拾个不得灵了，还得进帐交令啊。裴元庆忍着疼痛，有人搀扶着走进大帐。大帅在上，末将交令。张德斌早就听说了，这家沉着脸一看，裴元庆，你怎么了？误中奸计，没想到这会儿响马不择手段，在锤里边加了白灰，把我眼睛给伤了。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瞪眼上当？这么说你是打了败仗了吧？末将不才，我大败而回。刀！昨天我就说，打了胜仗给你请功，打了败仗定斩不饶，你全当做耳边风了，这还了得？推出去杀了！这纯粹是不讲理呀、啊！刀斧手往上一闯，把裴元庆推出去了。张德斌急得巴巴直拍桌子：“杀！马上就杀！”老将裴仁吉眼泪都掉下来了，一瞅儿子那眼睛像桃似的，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然后推出去就杀，也太歹毒一些了。爹能不疼儿子吗？裴仁吉豁出去了，赶紧跪倒在地：“大帅刀下留人，杀不得，我儿冤枉啊！”裴元龙、裴元虎也跪下了，紧跟着总兵、副将、参将跪倒一大片。众人苦苦的给裴元庆求情。张德斌一想，这玩意儿真难呐！我是当元帅的，想杀个裴元庆就杀不了。老有这么帮人跟着起哄，他有心不饶，一想不行，众怒难犯呐、啊。他一瞅手下这人怎么都用白眼珠瞅他，还有些人直哼哼。这要造了反，我这元帅也坐不牢了。张德斌又一想，这么办，有账不怕算，用这招我杀不了你，我用别的招也能要你的命。想罢多时，吩咐一声，把裴元庆推回来。裴元庆眼睛都睁不开呀、啊，忍痛扶伤，跪倒在地，谢大帅不斩之恩，都早就该宰了你。可是众人苦苦求情，本帅没有办法，这才把你饶了。死罪饶过，活罪可不免。为了叫你记住本帅令箭的厉害，

今天我揍你80军棍，下不为例，拉下去，棍棍见血，给我打。这回谁求情也不行。80军棍呢，打了30几下，裴元庆就背过气去了。主要的是生气，心说我落到这步田地，我还够个人吗？这小伙子气性太大，因此不省人事。有人跑上来了：“大帅，别打了。”裴三公子背过气去了，少来这套，我明白，这叫装相。用烟给我熏，熏过来接茬打。结果熏过来之后，还想接着打。有人就偷偷嘀咕：“大帅啊，那2条腿可都打烂了，骨头都露出来了，这再打这条命就没了。”你就即使是大帅无故把大将给打死，在皇上的面前也难以交代呀。好吧，既然如此，抬下去养伤。另外他把军医都给召进来了，告诉军医不行给他治，哪个给裴元庆治伤，叫我知道定斩不饶。单说裴元庆被抬回寝帐，好半天才明白过来呀，这爷儿仨围着病床是放声痛哭。裴元龙一咬牙：“爹，三弟，真应了那句话了，官逼民反，不能不反呐。照这样子下去，就没咱爷们的活路了。爹，干脆咱们反了就得了。”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裴元庆 一病不起， 伤势非常严重。 首先是眼睛被石灰呛的， 这两只眼红肿高大，跟烂桃似的， 流出来的不是眼泪，而是血水。 再就是棒伤， 被这30几军棍打得皮开肉绽， 那简直是苦不可言呐。另外裴元庆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心里头塞有股火，里外夹攻，故此病体严重，把他父亲和两个哥哥急得围着病床滴溜溜直转。裴元龙裴元虎不住地咬牙呀，爹， 这是逼着咱们走死路啊，干脆反了就得了，先杀张德斌，而后闯出连营，回山马关，咱们一家团圆。把裴仁基吓得连瞪眼再摇手，猪口畜生，这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张德斌那是二路元帅、西宫国长、朝廷的命官，杀官如同造反呐！真要做出那种蠢事来，咱们一家人不但不能团圆，还得互灭九族。忍着吧，不准你们再给惹祸了。嘿。 把这爷仨急的是一筹莫展，赶紧请军医给裴元庆治病。但是这个军医啊，一个都没来，都躲起来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张德斌已经暗中下了命令，告诉营中这40几位医官，不准给裴元庆看病。 哪个违令不听，定斩不饶。您说这招有多损，没人给治，没药可吃，眼瞅着裴元庆的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后来裴元龙啊，跟他爹说：“爹，我可不能瞪眼看着我三弟这么死，咱这医官不是不来吗？最好咱们偷着。”

0: 带新夫人到四乡八镇去请大夫，也不能瞅着老三就这么死啊。
1: 这
0: 那要叫大帅知道还了得吗？哎呀我的爹呀，您这也怕那也怕，您就不怕我三弟死啊？您太窝囊了。老将军裴仁吉最后一听也有道理，也只好这么办了，叫新夫人化妆改扮，拿着银子出了大营，到瓦岗寨附近的四乡八镇去请大夫。您还别说，在十里铺广德堂真找了一位大夫。等走进大帐来，裴仁吉一看，哎呀，没想到山野埋麒麟呐。就见这位郎中身高八尺挂铃，面如冠玉，四方大脸，三绺黑胡，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背着个小药箱子，举止安详，一表非凡呐。一看这外表就知道这个大夫有两下子。裴仁吉赶紧躬身施礼，先生，我们求求您了，犬子一病不起，一天比一天严重，万望先生救他一命，将来必有重谢。老将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再者一说，我们做大夫的就是给人医病，这乃是我的天职，您尽管放心，让我先看看病人。好，您到里边来。说着，裴仁吉、裴元龙、裴元虎把这位先生请到裴元庆的寝帐，周围都布置下自己的新夫人。大夫把药箱子放到桌上，先把手静了一静，往床铺上看了看受伤的裴元庆，一瞅裴元庆啊，五官挪移，脑袋也显得臃肿了。哎，大夫点了点头，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坐到床边先给他针脉，左手针完针，右手号完脉之后，稍微思索了片刻，又给他检查检查眼睛，看了看舌头，又瞅了瞅他的棒伤，检查足能有半个时辰。最后检查完了，裴仁吉这才敢问呢，先生，您看伤势如何？哎呀，这位将军的伤是够重的，有救无救？救还是可以的。老将军放心，我不是自夸其德，我有祖传的秘方，不但能治内伤，而且能治外伤。像三将军这种病，我管保手到病除。是吗？您真是活神仙。要果然如此，我不忘大恩。哎呀，老将军别客气了，首先我跟您讲讲啊，他这眼睛是被灰呛的，如果及时治疗不至于这么严重，虽然说淌出血水来了，眼球还没坏，今天我来的正是时候，给他抓一副药，一半服下去，一半冲洗，我管保这眼睛三天之后就能见好。另外他的棒上现在都化了脓了，你想这么热的天不给他服药怎么能行呢？我真不明白，你们军营之中不有军医吗？为什么不给治呢？
1: 这
0: 一言难尽呐。裴仁吉就没解释，大夫接茬往下说，他不光是有棒伤和眼睛受伤，另外贵公子还得了夹气伤寒呢，他里边有病啊。 气大伤身，因此才这么严重。不过你放心，我同时给他用药。咱们呢，先把药抓来，让他吃下去看看。如果有效，咱们继续往下治。不知老将军意下如何呀？一切全包到先生身上。再看这位大夫，提起笔来，廖家思索，开了三个药方，里外一齐治。药方开完了，告诉裴真基，你派人跟我去抓药去。不过有一样，我呢也比较忙，你要叫我天天到军营来给贵公子看病，这是不可能的。哎，请我的人已经看见了，广德堂治病的男女老少都排着大队，我这一来往返20多里，就耽误了其他的病人，可怎么办呢？老将军你放心，把药抓来之后，先给他按着我的方法服用，见效之后，您呢亲笔给我写个回条，说明服药的经过以及病情的变化，切记必须您亲笔写，别人我们不相信。为了郑重起见，写完回条，您再把您的图章摁上，以免出讹误，您懂吗？啊，明白明白。我见着您的回条之后，我就知道我用药对还是不对，用的药多还是少，然后呢再开药方，再抓药，服用下去之后，您根据病情再给我一个回条。我想这样往返几次，贵公子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多谢先生，我一定听先生的就是。来呀，设宴款待。不不不不不，多谢老将军美意，我那药铺里的事儿太多了，我现在就告辞起身。裴真基给拿了100两银子，这先生说什么也不要，裴仁吉执意要给，先生才收下。就这样，他派亲兵把先生给送走了。亲兵到掌灯的时候把药拿回来了，裴仁吉不放心，亲自煎汤熬药给裴元庆吃下去，按着人家先生的嘱咐，用什么药洗眼睛，用什么药给治棒伤。书说简短，真是对症下药。到了第二天啊，裴元庆的伤势大见好转，老将军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亲自提笔给那位先生写了个回条，说明病情的变化，说明感谢之词，最后把图章摁上，派亲兵赶紧去再抓药。亲兵呢到了中午的时候把药抓回来了，裴仁吉亲自煎汤熬药，然后又给裴元庆服下去，又给重新更换了外伤的药。就这样反反复复5、6次，裴元庆好了，两只眼睛也睁开了，肿也消下去了，棒伤也带了嘎嘎了，脓血也没了，而且可以下床走动了。裴仁吉乐的心说，我们老裴家祖上还是有德呀，没想到从鬼门关把我三儿子救活了，心说这个先生啊真是神医，我必要重重的报答。让亲兵拿着银子又去抓药，结果这次亲兵回来空手，裴仁吉不解就问呢，怎么回事？回老将军，那位先生走了啊，他不是在广德堂吗？是啊，我们问了广德堂的掌柜的，人家说呀，这个先生不是他们这个药铺固定的先生，他是个行医，不是坐堂先生，人家随便来随便走，昨天晚上就离开了。哎呀， 裴仁基挺后悔，还不了解这个内情，心说白白放走了一位名医呀、啊，光着急儿子的病了，也没问人家姓什么，真糟糕啊！好在呢，裴元庆的病已经好了。按下他们不说，单说这个大夫上哪儿去了？回瓦岗寨了。他是谁呀？正是贾柳楼结拜的大爷魏征是也。那魏征啊，精通医术啊，对内外两伤无一不精。如果他要当大夫的话，那是当世的名医。这一次奉徐茂公所差，化妆成一个郎中到广德堂，专为给裴元庆治伤。徐茂公啊，不愧是当世的活神仙，料事如神。叶妹呢，随营里边有他们的耳目，随营的一举一动里边所有的变化，徐茂公都随时能得着情报。比如说裴元庆怎么被打的，裴元庆的伤势到什么程度，张德斌命令军医不许给他治，这些事儿徐茂公都知道。他准知的裴仁基不能看着儿子死，军医不给治就得上外边找先生，所以把魏征才派出去。魏征等回到瓦岗寨，见着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魔王程咬金，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同时把老将军裴仁基给开的那些回条呈上桌案。这次魏征去有俩目的，一个目的给裴元庆治伤，另外套取裴仁基的笔记跟图章，下一步有用啊。徐茂公看完了笔记之后十分高兴，大哥您还别闲着，咱们两天之内就要把裴仁基的笔体模仿下来，写一封假书信，派人赶奔山马关去搬取他的家眷。程咬金不明白就问三哥，这什么意思？哎呀，要想收服裴家父子，必须把他的家眷骗进瓦岗寨呀，绝了他的念头，不这么做怎么能收得了裴元庆呢？
1: 哎呦，不过三哥这招可损点啊，套人家的笔迹，瞪眼去说瞎话。
0: 魔王，在这世界之上这种事情不算奇怪呀。我不承认这是损招啊，因为什么呢，咱们救的是裴元庆，是从火坑里往外拉他，而不是逼着老裴家做什么坏事，何损之有呢？
1: 嗯，说的可也有理，那三哥你看着办吧。
0: 两天的时间，徐茂公、魏征模仿裴仁基的笔体写了一封假书信，等写完了又有人按着图章刻了个假图章，摁上之后跟真的一般无二。然后徐茂公把王伯党、谢英登叫在面前，二位贤弟，你们化妆改扮赶紧起身到山马关去接老裴家的家眷，到那块要这么办，不得有误，要速去速回。
1: 遵令，遵令。
0: 王谢二人化妆之后带着这封假信和几名仆人离开瓦岗寨，取路赶奔山马关。书说简短，这一天进了城了。山马关呢远离瓦岗寨，这是个太平世界呀，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城门大开，做买做卖，人来人往，同时山马关这个地点还挺好， 城里的还挺繁华。王八当、谢英等等进了城之后，先找个小店房住下，休息了一夜，等第二天养足了精神，打听帅府在什么地方，有人指点方向，他们一直赶奔帅府。这帅府就是裴仁基原来办公之处，老裴家的家眷就在后院住。等到了门前，王八当冲着门军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啊，不辛苦，有事儿吗？请问，这是老将军裴仁基的府吗？”“是啊，你找谁呀？”“我们是前敌来的，老将军命我们给捎了一封信，要亲手交给老夫人。”“是啊。”“哦，你们从前线来的，太好了，往里请，往里请。”就这样把王八当、谢英登让进门房，即刻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单说裴老夫人，自从丈夫三个儿子走了之后，每一天是心惊肉跳，提心吊胆呐。老太太没事儿，天天烧香念佛，请求神圣保佑他们爷四个平安无事。可没事儿呢，她女儿裴彩云就劝她娘：“娘啊，您不要这样，我爹、我哥哥、我兄弟他们都挺好，您何必愁眉苦脸的呢？您放心，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女儿心里头有数。大冤如此哦，不知为什么你爹他们走了之后，我这心哪跟长了草似的。”正这时候管事的进来了，回老夫人的话：“门外来俩人，说是从前敌来的，说老爷让他们给捎了一封信。”“啊，来信了，快让他们进来。”哎，时间不大，王伯党在前，谢英登在后，两个人走进内室，一看正中央坐着一位老夫人，说老夫人不太老，也就是50岁挂零，很稳重，旁边站着丫鬟婆子。王伯党、谢英登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我们这儿给您问安了，免礼免礼，二位赶紧请坐，谢坐。”老夫人一瞅这两个人长得都是一表人才，说话口齿非常清晰，老夫人就问：“二位贵姓啊？”“在下姓王，在下姓谢。”他俩也没隐瞒，光说姓没什么问题。老夫人点点头：“听说你们是从前敌来的，我家老爷给家里来封信吗？”“一点不假。”“老将军让我们亲自把信交给老夫人，请您过目吧。”说着王八当从怀里把信取出来，双手呈上。老夫人激动过度啊，连信封都接不住了，有个婆子接过来把信封撕开，信瓤掏出来递给老夫人。裴彩云站在娘的身后也仔细看着，一看呢是老头的笔体，下边摁着图章，一点都不错。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夫人呐、自从我离开山马关，就到了京城朝见了天子，但是事不随心，受到西宫国丈张德斌丞相宇文化及的刁难，我们是几经周折死里逃生，如今跟随二路元帅张德斌来到两军阵前，跟瓦岗寨的义军开兵见仗。那张德斌不怀好意，对我们爷儿四个百般刁难，非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已经偷偷的 投降了瓦岗军，保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1: 老夫人看到这儿倒吸了一口冷气。
2: 大

搬行家眷，望你见字之后不要犹豫，率领咱们家眷即刻起身投奔瓦岗寨，我在这儿等你，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另外信上还说，我已经做主把咱女儿裴彩云许配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程咬金得配天地，一表堂堂，和咱女儿是天生的一对，我们已经结了皇亲了。你赶紧给女儿筹备嫁妆，来到瓦岗寨之后就与魔王成亲才是。老太太一听啊，更糊涂了，心说怎么这婚事你也给定了，这混世魔王究竟是个什么人呢？虽然说我没见过，甭问，这是个贼头啊。哎呦，糊涂的老头子，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你一个人就做了主了。正在这时，王伯党谢英登就说，老夫人，事在紧急，不要犹豫，迟则生变呢，咱得快走。哎，快收拾东西。这正收拾东西，有人跑进来了。报夫人可了不得了，本城的副将刘大鹏前来拜望。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청취자여러분장마철로접어든요즘산악지역을여행할계획이있다면사전에해당관광지의최근날씨상황과지질재해예보등관련정보를확인해야합니다장기간에흐린날씨거나폭우가지속될경우여행일정을조절하시기바랍니다여행중갑작스러운토성류재해가발생할경우당황하지말고다음과같은조치를